0: 来，一号线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1: 你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孟先生？
2: 可以，有信心，
0: 有信心啊！来，
2: 前两个都会，
0: 都会是吧？那没问题啊，来，加油，听好。

0: 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1: 淋过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与风与爱亲密。没听过吗？
2: 不知道。
3: 爱你等于爱自己。
1: 没听过。爱你等于爱自己，
3: 对，
1: 王力宏早期的一首歌了。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1: 拜。
3: 拜
1: 拜，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就到这儿了都。

0: 好听，
1: 好听。
0: 下一位啊，一号线的潘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潘美女打过电话吗？拿过红包吗？
2: 没有，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真好啊！
1: 听前奏猜歌名，就在前奏结束之前告诉我们答案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2: 好的，
0: 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2: 好。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0: 两个字。
2: 过火吗？
0: 过火。对，答对。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快让我接下去，好难受。
0: 关注公众号了吗？
2: 没有。
1: 关注老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块6毛6，好吗？
0: 对，然后把您的微信号填对啊，他会给你个链接，记得去填就行啊。再见，拜拜，
1: 拜拜，快。

0: 选我。张信哲这几年好像来青岛蛮多次的，
1: 很多很多、嗯、然后周传雄来也很多，
0: 对，
1: 谁来的少呢？陈奕迅
0: 周杰伦
1: 不多说了，朋友们，
0: 不多说了。
1: 抢到票了吗？他们说都很好抢，
0: 他们说今年中的很多，
1: 对，他们说今年青岛场很好抢、嗯、我不知道到底谁好抢，
0: 我抢到啦、
1: 啊、
0: 随便点点。
1: 我也是啊。
0: 你哪是啊你可别装，我可是有票的，你可别装。
1: 那天听众问我说，哎，没抢周杰伦吗？我说啊，开票了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来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胡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哎、
0: 早上好胡先生。
2: 大家好，
1: 有信心吗？
2: 还行吧，
1: 还行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前奏结束给我答案就行啊，加油。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Is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铁。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长女友维 C。
2: 我们今天游戏叫听前奏猜歌名，歌单是80后的经典老歌。
3: 嗯，
2: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了，一般玩这种游戏我们都会给公众号或者说群里来一个。
3: 对。
2: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到公众号的朋友们。公众号的朋友们准备好，你正在听节目，想要参与猜歌，打不进来电话你就可以这么参与其中。我们找一首歌。这首歌呢
3: 相对比较新。
2: 很新。
3: 嗯。
2: 新到什么程度呢？最近刚上的。但是呢这首歌怎么讲呢，是最近一部热播剧的主题曲。
3: 嗯，
2: 各位也可以听听看看能不能听得出来，你们也可以拿什么摇一摇擦擦擦，然后搜一搜。
3: 哎呀，别教大家，
2: 我们看到底谁能更快一步啊。
3: 别教他们了，
2: 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公众号的朋友们啊，来，现在全部
3: 把答案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啊。
2: 对，公众号后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分析一下啊，古风。
2: 过往像一片。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送了大家几个字儿，各位可以
3: 赶紧擦擦擦擦。
2: 各位可以猜一下。擦擦，哎呦天哪，
3: 主要就是为了让你们吧来互动，哎，是吧？
2: 我不知道，欧耶，什么东西啊？哎呀，
3: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擦擦。
2: 来。叫什么歌曲？我看
3: 是说的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啊，不是这是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2: 我已经看到有人猜对了啊，很厉害，我已经看到有人猜对了。我们先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叫做蓝洋小姐，恭喜你猜对了，就是一诺。
3: 对，
2: 一看你就最近就在追这部剧，
3: 刘老大的歌。
2: 对对对啊，刘宇宁的歌，恭喜
3: 你啊。我觉得刘宇宁很多歌就在电视剧里都很适配。
2: 对，很适配。
3: 嗯，
2: 关键是歌嘛，于静秀
3: 就刘宇宁一唱吧，我就觉得这个完了完了完了，
2: 哎，
3: 开杯开虐开虐开虐，老大你别唱了，
2: 哎呀，越唱越难受啊。好，可以啊，来吧，我们继续了，各位加油啊。恭喜蓝洋小姐，记得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杨美女最近周六周天干嘛呢？
5: 最近在家里面放暑假。
3: 放暑假？
2: 等会儿。
3: 您是老师？
5: 对，是一个小学老师。
3: 哦。
5: 啊，
2: 几号开学啊？
5: 8月31号。
3: 哦，很快了。
2: 好了，不说了，不聊了。
5: 对，
2: 不想说话了已经。
3: 那不是放暑假怎么起这么早呢？
2: 习惯了。
5: 早睡早起身体好呀。
2: 真的。来，
3: 好羡慕。
2: 来，最近这段时间早睡早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身体非常好，
2: 是吧？
3: 我每天早晨就是6点多准时睁眼。
2: 那肯定啊！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这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 ？Lady Go。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嗯，
0: 抓不住爱情的我，
2: 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流走。
1: 你看都会唱。
0: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1: 好了。当当当当当当，干嘛？你在你在顺词儿是不是？哎呀，叫单身情歌。
0: 对啊，
1: 单身情歌。

0: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这个歌，
1: 有单身，有单身两个字。嗯，嗯，没办法。您，您是教什么的老师啊？
2: 教英语。
1: 教英语啊？
0: 嗯，
2: 对
0: ，English teacher。
1: 我跟你说，我以前特别受英语老师喜欢，因为我以前英语特别好。
0: Hello， stand up。
1: 你这种就是嗯，嗨，不想评价。好嘞，感谢您的

0: 没有这个
1: 有单身，有单身两个字，嗯，没办法。您是教什么的老师啊？
2: 教英语，
1: 教英语啊，
0: 嗯，
2: 对
0: ，English teacher。
1: 我跟你说，我以前特别受英语老师喜欢，因为我以前英语特别好。
0: Hello， stand up。
1: 你这种就是嗯，嗨，不想评价。好嘞，感谢您的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啊。当然如果说大家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儿啊，万一碰到了一些纠纷麻烦，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大家可以在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不管是哪种方式啊，只要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需要解决的事儿，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所以说肯定会碰到一些就是你需要解决。大家碰到事之后不要太焦虑啊。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心态非常关键。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呢是碰到一些事就老说，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哎，你不要这样想啊。有些事情就是来让我们来经历的。那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要解决掉就可以了，然后向前看啊。已经发生的事儿不要后悔，这是一些题外话了啊。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听听律师的意见，然后如果可以我再给您点意见啊，我们给大家争取帮助到大家。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啊，在线的律师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想听律师的意见，或者说你任何生活中碰到了一些麻烦，解决起来您真的有点捋不清思路，真有点头疼啊，你也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们从各个角度来帮您分析一下，争取给您提供一个好的思路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今天的在线律师呢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说，我在一个公司在实习期间，然后公司不跟我签合同，这样可以吗？合法吗？
2: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呀，这个试用期、我们说这个实习期叫试用期哈，
1: 试用期
2: 也是应当签订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呢也。并且也是应当来给他投五险一金的
1: 哦。
2: 对，这个规定，可能很多的这个公司可能
1: 不了解，
2: 或者了解的话，故意的不给人投。
1: 包括我们自己，很多人都认为说试用期嘛，可能就是对方公司不给我交五险一金，甚至是不给我发工资，这种都是合理的，其实不是。
2: 对，这些都是违法的啊。
1: 哦、
2: 这个试用期啊，第一也要签订书面的这个合同，第二呢也是要缴纳五险一金的。那么只不过是啊，试用期它是可以有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的。
1: 哦、
2: 那如果说考核不过的话，
1: 可以，
2: 那么你可以让你这个来离职，
1: 对
2: 啊，那么你如果确实是并不符合他的录用条件的话，那么在你离职的时候可以不用给予你相关的这个补偿或者赔偿，但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应该都是一样的。再就是这个工资，工资有点不一样的是，工资它的这个标准是可以不一样
1: 、啊，
2: 是可以到你正式录用之后，但是也不能低于你正式录用的80%。
1: 哦，
2: 啊，你不能说，
1: 你看看，
2: 对，你不能说我签了劳动合同啊，那么正式录用是5000块钱，但试用期只有3000块钱，这样的话就是违法的。
1: 据我了解，有的公司在试用期都不给发工资
2: 啊，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1: 这都是违法的。
2: 对，不管是不给工资也好，又或者是不给投保险也好哈，这些都是违法的。
1: 只有一点，可能人家确实要考察你，对吧？
2: 对。
1: 如果说到了这个3个月试用期或者半年的试用期，我发现你真的不适合我，
2: 对，
1: 那我可以辞退你，对不
2: 对？
1: 对，
2: 我可以辞退你。这样，因为如果说正式的录用的话，你再辞退的话是要给相关的补偿的。
1: 是的。
2: 但是在试用期的话是可以没有补偿的。
1: 只有这个区别。
2: 对
1: 啊，你看这个又刷新了我们估计很多人的认知啊。好的，来，我们接听电话啊，一号线东升啊，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啊。
3: 我是咱青岛公交集团，一名驾驶员，在职工龄16年。
1: 您现在碰到什么问题了？
3: 就碰到两个车内伤开除我了。
1: 碰到什么？
3: 两个车内伤，就是我正常开车嘛，正常开车，因为伤着人了嘛。就是我正常开车，老人换座儿，换座儿，我这个就是伤着了。人家公司就说车内伤，
1: 是因为您的，他认为公司认为说是因为您的原因是吗？
3: 就是你车动了，就是你的。
1: 然后呢？
3: 开除了。
1: 然后您现在被开除了。那就是你在那儿，来，我先了解一下，咱先不要着急，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那您在这个公司，是正式签合同的那种是吧？
3: 哎呀，五险一金都过了8年了，就是那个意思，永久合同了
1: 啊，干了8年了。现在对方已这
3: 干了16年了。
1: 好。现在就是说，对于对方说的这个事实，您认可吗？就是说。您还是不认可的，就是现在说公司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驾驶的原因导致了别人受伤了，他给的原因是辞退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认为您驾驶技术不过关还是怎么着？
3: 因为我开车没有问题，现在后边的乘客吧，换座。
1: 我了解。那现在比如说公司辞退你的给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总得给你个理由吧？
3: 对，违反了公司有关劳动法的规定。
1: 您是说您还是他？对方？
3: 对方。
1: 啊，不是，我现在先问一下这个点，就是说公司以什么理由来辞退你的？
3: 就是车内伤嘛。
1: 啊，那他认为说是因为您驾驶技术不过关，或者说您的驾驶的原因违反了他们公司的规定，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3: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嗯，就是说我在驾驶车辆过程中，
1: 嗯，
3: 就是他们公司规定的，就在在一年之内的12个月之内了，
1: 嗯，
3: 出现2次车内伤，
1: 嗯，
3: 解除合同。
1: 啊，那您这个是第几次？

0: 就是说我在驾驶车辆过程中，
1: 嗯，
0: 就是他们公司规定的，就在一年之内的12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出现2次车内伤，
1: 嗯，
0: 解除合同。
1: 啊，那您这个是第几次

0: 但因为这个劳动仲裁呀、啊，
1: 嗯，
0: 他实行的是这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
1: 嗯，
0: 啊，应当由公司来
1: 证明他是有责任的，
0: 对，公司来证明公司辞退他的是合法合理的，
1: 嗯，
0: 他这个司机师傅啊，在行驶的过程中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而导致了有人伤。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辞退他是合法的，
1: 对，
0: 这个是需要由公司来进行举证的。
1: 嗯
0: 啊，那么说这个因为比如说有交警的认定书，
1: 嗯，
0: 那么又或者是交警如果没有认定责任的话，
1: 嗯，
0: 那么也可以由车内的一些录像，
1: 对
0: 啊，又或者是呢有一些证人来证明这个事发的过程，
1: 对，
0: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那么司机师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确实是有点过错，
1: 嗯，
0: 那么刚才这个师傅可能也说了，说有一次交警来判是同等责任，
1: 嗯，
0: 同等责任就可以来证明这个司机师傅他自己是
1: 有
0: 违反
1: 一
0: 些
1: 责任的，
0: 有一些过错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公司来举证证明这两次都是这个情况，
1: 嗯，
0: 违反了两次规章制度，
1: 嗯，
0: 那么造成两次人伤，那么这个情况下依据这个规章制度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是合理合法
1: 的，
0: 也是可以不用给予相关的补偿，
1: 不是这种就不行，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您是已经这个是过去一年多了，
2: 我仲裁过，
1: 啊，仲裁过，对方最后是什么决定呢？
2: 不予理赔。
1: 嗯，啊，就是说那个能不能证明您是没责任的呢？
2: 我是正常行驶，对方车辆造成这个责任，你想。
1: 嗯，
2: 我在正常开车的情况下，你在我前面急刹车，你那能是我的责任吗？
0: 嗯，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有交警进行事故认定了？刚才您说就是同等责任，对吧？
2: 哎，因为我不认可呀。
0: 那你是这样，你不认可交警的这个是可以申请复议的。
1: 啊，现在就是交警认为你们负有同等的责任，但是您对交警这个也不认可，是吗？
2: 对。
1: 哦，那这个交警的这个串店，如果他认为也有异议，怎么办？
0: 这个对交警这个呀、啊、是可以申请复议的，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一年多了哈，肯定这个也早就已经过期了。
1: 哦，
0: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申请复议，或者复议过了之后依然是这么个决定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法律上您就是对这个交通事故负有这个责任，
1: 嗯，
0: 就是负有同等的责任。至于您说的我这个可能反应不过来等等啊，那个可能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就
1: 那现在他还有什么，比如说我还是觉得一年多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想
0: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因为劳动仲裁啊，
1: 嗯，
0: 可能也已经结束了、
1: 嗯、
0: 结束了，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进行过这个起诉啊，就劳动仲裁、
1: 哎、我也想的说，嗯
0: 嗯，这个您有没有起诉，
1: 有没有起诉过？
2: 没有
1: 没有、
0: 嗯、没有的话这个劳动仲裁就已经生效了
1: 啊、
0: 哎、已经生效，所以这个情况下就已经成为定局了。
1: 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可不可以我再重新来说这个事儿，我起诉一下我的单位？
0: 不可以，因为这个是有时效的、
1: 哦、
0: 是有时效的，在你收到了劳动仲裁的这个结果之后、
1: 嗯、
0: 那么你要及时的提起诉讼、嗯、那么逾期的话就视为这个结果就生效了。嗯，
1: 那这位朋友确实，我还想的说如果说嗯，可以的话啊，您比如说，您对单位这个也不认可，对交警这个你也有点不认可，您坚决的认为自己其实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您现在可以起诉单位、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这时效过了、
0: 嗯，对，已经过了。嗯，他说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嘛，这个肯定早已经过了。
1: 那没办法了，这位先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个人建议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咱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扔掉它，重新开始吧，好吧？你也有这个技术，然后呢网约车啊或者怎么样再重新开始，因为你这个确实是已经没有下自己啊，好不好？大家面临着什么问题，如果碰到任何的情况啊，想听听律师的意见的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啊，热线电话 88990921,88992921, 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 921, 文字崂山数字 921, 这位朋友说刚才说到的试用期的问题我没有太听清楚，朱律师能再给我们讲讲吗？比如说试用期的时间是应该给我发够全额的工资吗？还是说他可以不给我工资？
0: 试用期的时间呢它是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哈。
1: 这个有没有一个强制的一个、
0: 这个没有强制性，它是根据劳动合同、
1: 哦、
0: 就是你以后跟人签正式的劳动合同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来定的哈、
1: 嗯、
0: 这个比如说、啊、这个你第一次只跟人家签一年、
1: 嗯、
0: 那么你的试用期就不能超过一个月、
1: 哦、
0: 啊，你不能说我签一年我给你弄六个月的试用期，
1: 对对
0: 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1: 嗯
0: 啊，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嗯、
0: 所以呢第一试用期它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想约定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试用期

0: 工资不得低于你以后入职了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的80%。
1: 嗯，
0: 啊，你不能，我刚才举个例子嘛，你不能说我试用期的工资给你3000，那以后你入职了我就给你5000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违法的。那么你以后如果说要给人家5000的话，嗯，试用期你就最少要给人家4000的工资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那么试用期那么是要包含在劳动合同里面的，你不能单独的签一个说试用期协议啊，我们现在就签一个协议，你就过来我试用你一个月，
1: 嗯
0: 啊，我们俩签个协议，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是要包含在正式的劳动合同里面的。那么正规的这个签法呢，就应该是我们今天签劳动合同，签一年劳动合同，那么但是我们约定了
1: 啊，
0: 试用期是多长时间啊，这个情况这个是可以的。那么第四呢，就是试用期是要交社保的啊，很多公司也是不知道，那么导致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劳动仲裁或者一些投诉的情况啊。那么第五就是试用期可以规定试用期的一些考核的一些标准，
1: 嗯
0: 啊，比如说销售，那么可以说我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你要给我卖多少货，
1: 对对对，你的销售额
0: 要多少，对，销售额达到多少，那么如果到不了的话，我们就视为你的这个试用期考核不合格，那么我只需要给你结算这个这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他的这个一些收入可能就没有了，而我在让你试用期考核不过的情况下，我不用给你单方面解除这个合同，我不需要给你一些补偿或者赔偿。
1: 嗯，好的，就是这个试用期确实可能是颠覆了很多人之前的认知啊。你像包括我自己，我都一直以为说试用期间是可以先不签合同
0: 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不过包括不签合同，包括不投社保，
1: 这都是
0: 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误区哈。那么我们在做企业法律顾问的时候啊，我也经常跟企业强调啊，一定要合规合法，那么避免以后，那么如果说这个没有录用的话，那么在因为试用期的这个里面，工资也好，社保也好等等，这一些造成了很多的一些损失，
1: 嗯，或者是麻烦啊。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嘞，你看这位朋友说啊，我是做直播带货的，我被买家恶意给差评，恶意索赔，这种算不算侵权？
0: 嗯，这个呢倒不算一个侵权哈，因为我们说这个到底恶意，
1: 嗯，
0: 它是到底是什么叫恶意？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以此为生，
1: 嗯
0: 啊，来进行敲诈勒索啊，比如说他说你给我多少钱，要不然我就要去投诉你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叫敲诈勒索，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嗯，
0: 刑事犯罪这个就不能叫侵权啊，
1: 嗯。
0: 第二呢，如果说这个人确实是有一些啊，在播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确实是这个货物啊，确实有些问题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也不能叫一个恶意的一个投诉，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要也是要分情况的。
1: 对，这个恶意差评啊，
0: 嗯，
1: 这个比较难说，啊，
0: 对，比较难认定，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的东西，你认为品质很好，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在推荐崂山茶，
0: 嗯，
1: 但是有些人认为，哎，你这个崂山茶我就是觉得不好喝，嗯，那没办法，
0: 对，
1: 你也很难说它就是恶意了，是吧？啊。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你比如说当然还有一些了，真的就是恶意索赔了，我们好像，
0: 嗯，
1: 曝光过这种是吧，
0: 嗯，对，有
1: 到处买东西然后到处给人家恶意的，真的是那种真的就是故意给人差评，
0: 嗯，
1: 然后故意要求索赔，
0: 对，他以此谋利，
1: 对，
0: 以此谋利，
1: 警方认证了是吧，这种情况的话，
0: 或者是有一些啊，现在有个仅退款嘛，
1: 对
0: 啊，我收到以后啊，我就说货不好，我也不给你退回去，
1: 嗯，
0: 但是我就要仅退款，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直接联系卖家，
1: 嗯，
0: 说你看你如果不给我多少钱，我就要去给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警方应当打击的，
1: 对
0: 啊，一些范围，
1: 这种呢就属于犯罪了，
0: 对，这是属于犯罪
1: 啊，
0: 嗯。
1: 好的，来，我们接听一个电话，这是一号线王美女，王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2: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在一个公司试用期3个月，然后过了半个月之后他才跟我说，我试用期没通过，然后把我辞退了，然后什么赔偿都没有。
0: 嗯。
2: 然后我是想，但这3个月也没有给我保社投社保，然后也没有签合同。
0: 嗯
1: 啊，这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2: 对，我现在就是听了之后我就想说我去 仲裁的话可以申请。

0: 然后我是想，但这三个月也没有给我保社投社保，然后也没有签合同。
1: 嗯啊，这
0: 就
1: 是刚才那个问题。
0: 对，我现在就是听了之后，我就想说，我去仲裁的话，可以申请哪些赔偿？
2: 对，
3: 公司给就给到了吗？
0: 公司什么意思？
1: 工资给你开了吗？
0: 工资是正常给的
3: 啊，工资。

0: 之后，
1: 哦，
0: 就是没有那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然后他是公司拖欠那个工资，后期呢是到法院进行了诉讼，诉讼成功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是开庭，对方是说到今年的，就是今年过年的那段时间说给，
1: 嗯，
0: 然后到现在没给，然后在那个。

0: 开了个抖音，只是这个用来自己进行这个分享自己的日常。
1: 嗯，
0: 那么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认为你并没有侵犯对方的这个肖像权，
1: 嗯，
0: 因为你并没有用来商业的一个目的，
1: 是
0: 啊，你也并没有进行一个丑化或者恶意的一个抹黑对方的一个形象，
1: 嗯，
0: 啊，你只是一个自己分享自己的日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可能是抖音它有自己的一个审核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比如说这种情况可能就要给你去进行删帖啊，等等，这个是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从法律的概念来讲，那么到法院了，他要求你去进行一个赔礼道歉，或者是要求你进行赔偿，
1: 嗯，
0: 那么这些的这个诉求，
1: 嗯，
0: 啊，如果说您确实是刚没有我说的刚才上面那几条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诉求可能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
1: 对，你只要没有用来赚钱，说的通俗一点，
0: 嗯，
1: 这条视频你没用来有商场卖东西引流，您是自己纯粹我自己的个人账号，我自己就拍着，其实那么多人，
0: 嗯，
1: 我就是拍到了你其中一个，
0: 嗯，
1: 为什么我说感同身受？因为这个事儿，我当年的时候我们差点跟人起冲突，
0: 嗯，
1: 当年我们在哪儿拍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是拿着摄像机嘛，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人就跑过来拽住我们，当然那个人可能当时喝了点酒，
0: 嗯，
1: 坚决就让我们要给他看，
0: 嗯，
1: 就说你是不是拍到我了？你拍到我就要删，然后就要打我们摄像，
0: 嗯，
1: 你知道吧？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确实我也当时很年轻，不太了解这样，我总觉得不应该。然后后来我们也确实咨询过，
0: 嗯，
1: 就是朋友们，就如果说您出现在的是一个公共场合，然后如果别人没有用作商业用途拍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不能说

0: 是，
1: 没有。
0: 那按道理来说，你跟村里如果没有矛盾的话，村里应该能告诉你实情，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1: 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给我穷水了。
0: 那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按道理说水务我也经常忘了欠费，有时候呢人家给我贴了单子或者发了微信我也没注意，然后有时候是停电了，甚至是给你停了，你在补交上就好了嘛，很简单。
2: 对，您现在如果说没有确实没有给您造成太大的一个损失的话哈，您现在去交上就好了。但如果说
1: 不是我交。

0: 好奇的就是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按道理说水务我也经常忘了欠费，有时候呢人家给我贴了单子或者发了微信我也没注意，然后有时候是停电了，甚至是给你停了，你在补交上就好了嘛，很简单。
1: 对，您现在如果说没有，确实没有给您造成太大的一个损失的话哈，您现在去交上就好了。但如果说
2: 不是我交

0: 你好，
1: 哎，请讲啊。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咱公司欠工人钱要不回来，好几年了，怎么弄？
1: 就是您给某一个公司工作没给你钱是吧？
0: 对，是雇佣关系。
1: 雇佣关系啊，是吧？干的是哪方面的活？
0: 装修。
1: 装修的活，您是跟这个公司签合同了吗？或者某个人？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干了几年了这个事儿？
0: 现在有三年了，还没，他不说不给，就是说没钱。
1: 是有欠条吗？
0: 没有啊。
1: 然后聊天记录是有吧？能证明这个事儿？
0: 不是。
1: 啊？
0: 他钱不是没给，他给了一部分，剩的尾款没给。
1: 我知道，就是说对方现在欠你这个钱，有没有书面的东西，或者你聊天的记录，或者说电话录音，你能证明对方认可这个事儿，就是借了你这么多钱，欠了你这么多钱，有没有？如果没有，我建议你一定要保留这个证据啊！你要时间过得太久了，你人家不认了，你麻烦了，是吧？我为什么要提醒你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对方还欠你多少钱啊？还欠你，比如说一共欠你50,000，已经给了10,000了，还欠40,000。你无论是聊天记录还是跟他电话录音，把这个事说清楚。对方现在不是也是认的吗？对吧？你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保存下来啊！不管不能只是说对方口头认，有一天他要不认了呢，是不是？我是提醒你的这一点，好吧？那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周律师应该怎么办、啊
2: 嗯？对，就是刚才高老师说的很对哈，就是您要最后的结果啊，可能如果他不给钱的话，你只能通过法院的诉讼，再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办法。
1: 嗯，
2: 那么法院诉讼的前提是你有相关的欠款的一个证据。
1: 对，
2: 嗯，
1: 好吧。
0: 我知道诉讼是多大金额可以诉讼？
2: 多少金额都可
1: 以，
2: 这个不限金额。
1: 对方现在欠了你还有多少？
0: 都不多，都是5,000-6,000的。
2: 嗯，
1: 5,000-6,000
2: 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2: 这个没问题。但是要你提供相关的欠款的一个证据。
1: 嗯，好吧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会明白。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小时候呢，我最羡慕的就是别人家有姐姐或者有哥哥，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有哥哥有姐姐呢，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姐姐哥哥都会站出来帮你，
3: 有人帮你兜底是吧？
2: 不是，是有人打我，他会帮我出去打的呀。
3: 哦，你需要一个能帮你反击的人
2: 啊，我需要一个坚强的臂膀。
3: 嗯，
2: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我就会发现哈，更想要哥哥姐姐了。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那个可以给我零花钱。
3: 哦，是。
2: 然后其实呢，讲句实在话哈，也有就是在人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你迷茫困惑的那个角度和那个阶段的话，他们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3: 因为其实有些事儿，大家可能下意识的不会去跟父母讲，但一定会给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去讲。
2: 哎，没错、啊。
3: 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什么主题？
2: 是的，我们今天打进电话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先不跟您讲那么多，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告诉你，我们今天要限号啦。
3: 没错，这个周呢每一天都会有相应的规则，
2: 规则不一样，每天的内容也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我们欢迎所有非独生子女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
3: 是的，就是你不是独生子，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就可以来参加一下啊，也可以跟我们唠一唠你们平时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啊。
2: 是的是的、哎，大葱肯定是独生子吧？
3: 对，我其实特别渴望有一个哥哥。当时在我五岁的时候，童年无忌嘛，我说妈妈，我还可以再有一个哥哥吗？我妈问你怎么有？有点难以实现，但后来想一想，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嘛。但是有一个
2: 总是更好。
3: 哎，
2: 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2: 那你想要哥哥干嘛呢？
3: 就感觉有一个哥哥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2: 保护你。
3: 对，当然有个姐姐也行。其实我不挑。
2: 但现在都没有机会了。
3: 对，已经没有机会了。
2: 不管各位是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你非独生子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家的那些有趣的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来，赢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
3: 是的，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说有外地的小伙伴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你就在拨打电话的前面加上0532，我们的区号照样可以参加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来自于二号线的苏先生，您好。
6: 你好，伟超，你好。
3: 哎，苏先生好。
2: 苏先生，您是
3: 家里的弟
2: 老大
3: 老
2: 二？
6: 老二，我有一个龙凤胎姐姐
2: 啊。龙凤胎姐姐、
3: 哦、
2: 啊，
6: 对，
2: 你姐姐对你好吗？
6: 还好，很好，很好，
3: 很好。哎，怎么从还好变成了很好？求生欲上来了，姐姐听不听节目啊？
6: 他不听这个节目啊。
3: 那庆幸。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说还好。
3: 你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但其实现在很多龙凤胎大家都下意识的让男孩子当哥哥啊。但是其实也有可能就是他是弟弟。但是为了让他当哥哥。
2: 当年没想那么多。
3: 是啊。
6: 对，我爸妈现在就说是应该让我当哥哥，就是。
2: 后悔了啊！
3: 后悔了，
2: 没办法，
6: 后悔了。对，
2: 当弟弟已经当了那么多年了。那平时跟姐姐关系一般？
3: 怎么样？人家不说了还好吗？
6: 很好，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2: 啊，住一个小区，
3: 哦、
2: 现在都成家了，是吧？
6: 对对，住的很近，很方便。
3: 那是不是
6: 几乎天天见？
3: 啊、哦，是不是隔三差五去姐姐家蹭饭？
6: 经常去，经常去。
3: 有个姐姐是很幸福的，
2: 有个会做饭的姐姐更幸福。
3: 没错，
6: 不是不是，是我做饭，他们吃。
2: 哦，
3: 那有个会做饭的弟弟也很幸福。
2: 对
6: 对对，
2: 所以啊，真的是。
3: 姐姐就叫血脉压制，说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弟弟说好，我给你做。
6: 对对对对，
2: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您跟您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家中的那些快乐的时光。来，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勾股定理当中啊，较长的那个边它叫做什么？
2: 叫什么？
6: 勾三股四弦五弦。
3: 对，弦，没错。
2: 第二题请听题。 请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下一句是
6: 道法一切，
2: 道法一切是一切
6: 吗？道法道道法自然，
2: 对，道法自然，
4: 自然
3: 时间到。
2: 好了，谢谢你，谢谢，
3: 下次再来，
2: 谢谢朱老弟，
3: 拜拜，
2: 拜拜。
0: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米美女，你好。
7: 你好。
2: 嗯，你好，
3: 米美女。
2: 米美女在中家中是老大老二啊？
7: 我是老二，有姐姐和妹妹。
3: 哦，
2: 有姐姐还有妹妹啊？
7: 哎，
2: 三姐妹啊，
3: 很幸福啊。
2: 你们家中就三姐妹。
7: 对，是的，
2: 三朵金花。
7: 对，
3: 那你们有没有？你们都差了几岁啊？
7: 3岁，都差三岁。
3: 哦，
2: 刚好都差三岁。
7: 哎，
3: 那其实差的也比较近。
2: 哦、是，那你跟那个姐姐关系好一点，还是妹妹关系好一点？
3: 非得问这种问题。
7: 小时候跟妹妹打架，跟姐姐不打架。
2: 啊，
3: 那长大了呢？就都不打了。
7: 长大了。都不打，姐姐还是比较有老大的样子，照顾我们比较多。
3: 嗯，肯定的。
2: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生活在这种多孩家庭啊，
3: 就很幸福，不仅能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感受到这种姊妹之间的。
2: 对，
3: 嗯、
2: 是是。
7: 对，现在觉得超幸福，超幸福。
3: 真的，
2: 家里还有个商量事儿的人，是吧？
3: 嗯，
7: 啊、对对对、
3: 嗯。其实越长大越觉得身边多个姊妹是特别幸福的事儿。其实你们现在是不是会有很多事情就不跟父母讲了，就跟姐姐或者妹妹说？
7: 对，现在算是不仅是家人，就是最好的闺蜜。
3: 哦。
7: 我们有什么事情就说。
3: 真好，真不错。来吧、嗯、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在木兰词当中，小弟闻子来，下一句是什么呀？
7: 小弟闻子
5: 啊，哦，
2: 小妹那个干啥了？
3: 不是，嗯，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
7: 小
3: 磨
7: 刀霍霍
3: 向
7: 猪羊，
3: 没错。好吧，下次再来啊，拜拜。
2: 好，谢谢，
7: 好，拜拜。
2: 分享的故事，
3: 嗯嗯，
2: 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返璞归真，你好。
8: 喂，主持人，晚上好。
2: 返璞归真，你怎么啥都能参与的？
3: 你是老几啊？
8: 我是老大，有个妹妹。
3: 哦，哎，那你妹妹就是哎，属于我很羡慕的，有一个哥哥
2: 啊。我们这所有的这个规则都是、这个、
3: 刚好都被你卡，
2: 都是围着你，
3: 围着你转的。
2: 围着你出的啊。
3: 你跟你妹妹差几岁啊？
8: 差4岁、
2: 嗯、
3: 哦，也不大。
2: 是，
8: 对。
2: 那现在妹妹已经结婚了吧？
8: 对对对，她在城阳。
2: 她在城阳。
3: 那
2: 你
3: 在哪？
8: 对，我在市北区这边。
3: 哦，
2: 平时多久见一次面呢？
8: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左右吧，挺好。
2: 见面干嘛呀？
8: 见面吃饭唠家常呗。
2: 啊，
3: 不然见面还能干嘛？
2: 打架。
3: 这个年纪打架应该有点难了
2: 啊。然后平时跟妹妹关系好一点，还是跟那个妹夫关系好一点？
8: 跟妹夫喝酒多一些。
2: 哎呀，
3: 男人之间嘛。
2: 所以说哈、啊，这山东的这些妹夫啊，怎么办呢？碰到有要喝酒的，
3: 低

0: 须都得会喝点儿、啊，
1: 对，
0: 不然怎么能是吧？怎么能来？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是是是，
2: 对，
0: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中始终戴着墨镜和假发的女人是由谁扮演的？
1: 嗯哼，
2: 张曼玉。
0: 张曼玉吗？
3: 啊哦，《
1: 重庆森林》
0: 对，还一直戴着墨镜跟假发，
1: 不对吧？
0: 嗯，
2: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没看过。
0: 正确答案是林青霞。
2: 哦，
0: 嗯，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好，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1: 嗯，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非独生子女，就是多孩家庭的小伙伴，
0: 是的，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哥哥姐姐
1: 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弟弟妹妹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
1: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张美女，您好。
4: 您好，帅哥美女。
1: 哎，
0: 张美
1: 女
0: 好，
1: 张美女好，张美女是老大老二啊？
4: 当然是老大了。
1: 哎呀，
0: 有
1: 那底下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4: 是弟弟。
1: 哎，
0: 有一个弟弟啊，你们差
1: 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呀。
4: 揍他揍得很辛苦。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弟弟吧，天不怕地不怕，
0: 就怕姐姐。
1: 最怕的就是姐姐，是吧？
0: 对，
4: 是的。
0: 你们差了几岁啊？
4: 我们差了6岁。
0: 哦，那完完全全血脉
1: 压
0: 制啊，真的。弟弟毫无还手之力，弟弟是不是连爸爸妈妈都不怕，只怕姐姐？
4: 嗯，是这样的。
0: 那你揍他揍的特别厉害的一次是为什么？
4: 一直都很厉害，不分什么事。
1: 就是只要打了，
0: 就
1: 咱就不会手下留情。
0: 哎，
4: 你要不顺心了，就要拿他出气。
0: 我的天哪！那你弟弟确实长这么大也不太容易哈。
4: 对，我都佩服他，为什么他能长这么高？明明被我一直打。
1: 他现在
0: 多高
1: 了？
4: 他1.84米，然后我却没长高。
1: 他晚上坐你床头上压你被子了。
4: 有可能。
1: 啊，那弟弟现你们现在都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然后他还在上学。
1: 哦
0: 哦，
1: 还在上学呀？
4: 对，
0: 大学生。
4: 是的。
0: 嗯，还是小朋友。
1: 哦，那现在
4: 还小，
1: 嗯，也不适合。
0: 现在也不敢怎么反抗姐姐了吧？毕竟姐姐还会给他零花钱，是不是？
4: 现在的话我一般就很少打他了，基本上就是聊聊天什么的。
0: 嗯，
1: 腻了腻了，人总有腻的那一天，不想打了。
4: 是，长大了他就比较懂事，没以前那么贱兮兮的。
0: 真是亲姐。嗯，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黄晓明主演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系列主要是讲哪一位汉朝皇帝的故事呢？
4: 什么？李世民？
1: 汉朝
0: 皇帝的故事，哪位汉朝的皇帝？
1: 不是小明哥演的是汉什么帝？
0: 嗯，
4: 汉武帝吗？
0: 没错啊，就是汉武帝。下次就不要犹豫，直接说出你的答案。
1: 其实答案很简单。
0: 没错。
4: OK，拜拜，
0: 嗯，拜拜，
1: 再见，姐姐。嗯，
0: 拜
1: 拜。
0: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其实我们也不能有固有印象啊。
0: 嗯，
1: 也有那个和谐相处的姐弟的哈。
0: 肯定有，肯定有。
1: 我们等会儿问问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冯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冯先生好。
1: 冯先生好，冯先生在家中是？
5: 我排行老四，三个弟弟。
0: 哦，
1: 老几？
0: 老四。
5: 老四。
0: 那你还有弟弟妹妹吗？
5: 没有了。
0: 哦，那你就是老幺，
1: 你是
0: 最小的
1: 那个。
5: 对对。
0: 你前面是？
1: 三个
5: 姐
1: 姐。
0: 哇塞，你是青岛本地的吗？
5: 不是，我是外地的。
0: 哦，哪
1: 里
0: 的？
5: 山西。
0: 哦，山西的朋友啊，您是在山西吗？
5: 哦，我在赵州。
0: 哦，在青岛生活。
1: 是，那姐姐他们在哪儿啊？
5: 两个姐姐在北京，一个姐姐也是在赵州。
1: 哦，没有一个在山西的。
5: 对，
0: 都开始都在外地。那你们其实跟另外两个姐姐见面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是不是？
5: 过年或者是10月1的时候。
0: 哦，也是假期一见，一年是见不了几次。
1: 嗯，好嘛，那作为家中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平时挨打吗？人家都一个人打，你这三。

0: 三个人打吗？
1: 小时候我也打，大了就没有了。
0: 就是大姐打完了，二姐打，二姐打完了，三姐打，三姐打完了，嗯，爸妈还打两下，是吧？
1: 我这个最清楚是爸爸打的狠，姐姐没记忆了。
0: 哦，
2: 姐姐还是手下留情了，
0: 还是
2: 心疼，是还是心疼。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赵州桥的设计者是我国古代的哪位工匠呢？
1: 我不是。
0: 赵州桥。
2: 对，谁设计的来着？
1: 这个我忘了。
2: 他名字叫做李春。
0: 嗯。好，
2: 好，
0: 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下班好，
2: 陈美
0: 女好，下班快乐。
3: 哎，你好，
2: 哎，陈美你好，
0: 哎，你好，陈美女在家中排行老几啊？
3: 老大。
0: 啊，老大，下面是
3: 妹妹。
0: 啊，妹妹，就俩，
2: 嗯、
0: 俩
2: 姐妹，
0: 俩姐妹。
3: 对对，
0: 跟妹妹相差多大？
3: 嗯，28了。
0: 跟妹妹相差28岁
3: 啊。差八岁，
2: 妈耶！你这有点吓人了。差八岁，嗯，刚刚好，就是姐姐比较懂事儿了，又来了一个老二，嗯，也挺好的。
0: 平时跟妹妹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你
2: 特别难忘的，
0: 就都忘不了的。
3: 没有吧？就比较平常。
0: 嗯，
2: 比较日常。
0: 反正就当养个小猫小狗一样了，就。跟着后面走、
3: 嗯、他上学的时候，上学一直出去都是我送他。
2: 哦，那应该跟你是特别亲的。
3: 嗯，
0: 我有个隔壁邻居、
2: 嗯、
0: 他们家就是两姐妹，然后呢姐姐也是大一点，也是大概大个7-8岁一样、
2: 嗯、
0: 然后妹妹呢现在正是4-5岁嘛，最调皮的时候，然后呢他妹妹在家门口调皮，他姐姐呢就那个拖着他的脚，拽着两只脚从那个拖着腿往家里面拖，然后他就哭，跟我妈妈告状说：“小奶奶，他跟拖狗一样拖我。
2: ”那你有碰到过吗？
0: 没有。
2: 你妈妈说什么？你妈妈说没事，下次我把你领到我家里来。
0: 我妈说：“哦，假牙都要笑掉了。
2: ”我的天哪！小时候小朋友之间这种，
0: 他说小朋友真会形容、啊，
2: 对，
0: 拖狗一样拖我、啊。
2: 现在小孩都可聪明了，都很会表达。来吧，准备好了吗，陈美女？
3: 嗯，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唐朝皇帝李氏家族曾经把哪一位先秦思想家作为自己的先祖呢？
3: 不知道。
2: 你们
0: 先秦思想家作为自己的先祖
2: 的
0: 也姓李嘛？那就是。
3: 老子、
0: 哎、
2: 对呀、啊、是老子
0: 李耳嘛，对吧、
2: 嗯、
0: 好了、哦、再见，
2: 拜拜、
0: 嗯、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牛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下班好。
0: 哎呦，你们家有几头牛啊？
5: 两头。
0: 两头。
2: 那谁是大的？
5: 我、
0: 啊、
2: 你是大、啊、你有没有去看牛来那个电影啊？
0: 哎呀妈，
5: 在那个片段差不多了，
2: 在刷的那个片段看的差不多了。他们说这个牛来特别适合牛马去看，非常的解压。
0: 我不去。
2: 我特别想去 看，
0: 我欣赏不来。
5: 破1000万了。
2: 对，反向出圈，本来好像是上映了10天，票房只有7000多块钱，结果就莫名其妙的火了。
0: 那太
2: 抽象了，
0: 就是这个
2: 我都想象不到，就是嗯，这样风格的电影也会上院线，我真的想象不到。
0: 我是想象不到它居然能叫电影。
2: 对，然后我今天在抖音上刷，说有个电影叫《鸡来》，在10月1号定档了。然后我朋友说你拍个电影叫《葱来》。
0: 嗯、啊，我们还聊回这个牛先生家
2: 啊，您还有个
0: 牛弟弟、牛妹妹、
5: 弟弟、
2: 牛弟弟。
0: 哎呀，弟弟多大了现在？
5: 跟我一样大
0: 啊，双胞胎啊。
5: 对，
2: 哦，
0: 你们是双胞胎啊。
5: 对，
2: 那你们俩是长得像的还是长得不像的？
5: 我俩长得不像的，我俩是异卵、
2: 哦、异卵双胞胎。
0: 你们生活在哪里呢？
5: 我在重阳
0: 啊。那弟弟呢？
5: 也在重阳
0: 啊。
2: 还是住在很近的地方是吧？
5: 隔着有3-4公里吧。
0: 都结婚了吗？
5: 都结婚了
0: 啊。都结婚了、
2: 哦、那你生的是儿子女儿？
5: 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 有
0: 他
5: 两个女儿。
0: 哇、
2: 哦、
0: 也是双胞胎。
5: 不是双胞胎
0: 啊，分两胎生的。好好
5: 对，都是两胎。
2: 哦，也挺好。
0: 我说怎么这么这家人这么爱生双胞胎？
2: 是，那还挺厉害啊。
5: 不是双胞胎。
0: 那小时候这个跟弟弟常打架吗？还是
5: 小时候经常打？
2: 肯定的。
0: 谁赢啊？
5: 嗯，他有时候他赢吧，有时候我赢。
0: 怎么？你是让着他了？
5: 最后还是肯定是父母赢。
0: 哦，哎，你俩一样高吗？
5: 对，
0: 一样高。啊、然后长一样吗？
2: 不一样，人家刚说了是
0: 一
2: 卵。
0: 胖瘦差不多吗？
5: 他像我爸，我像我妈，应该。
2: 哦。
5: 胖瘦差不多。
2: 你再问这个牛先生，好，现在就站在咱俩面前了，长什么样子都要知道了。
0: 我看看是什么品种的牛。
2: 准备好了吗，牛先生？
5: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成语怒发冲冠中的冠指的是什么呢？
5: 啊，眉毛。
2: 不是眉毛。
0: 啊哦。怒发冲冠。
2: 嗯，它指的是帽子。
0: 哎。
5: 哦。
2: 好。
0: 好。
2: 拜拜。
5: 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2: 拜拜。
6: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跟你讲，我们大学有一个双胞胎是同卵双胞胎，
0: 长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但是他在我们学校，他姐姐在别的地方，但是长得完全一样，还是童星。就小时候还参加过快本那个综艺。
0: 哦，
2: 长得也很漂亮。他们都被称之为就是翻版的掰兔姐妹，就他们俩长得也很像，然后也是那种风格，唱歌也很好听，能歌善舞。
0: 那他们叫什么兔？
2: 他们是叫果果跟朵朵。就像果朵，就像这个、啊、
0: 这么朴实无华的名字吗？
2: 对，就是先开花后结果嘛，所以姐姐叫这个朵朵，妹妹叫果果。哦，就这样。我一会儿给你看照片，他们俩长得很好看。
0: 这家人起名挺朴实。
2: 是。
0: 来，下一位。
2: 挂断了这个。
0: 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7: 啊，下班好，我主持人。
2: 哎，王先生好。
0: 你也有姐妹？
7: 啊，我有啊，我有妹妹。
2: 哦、oh, oh, ，你有妹妹，您多大呀？
7: 我45了。
2: 哦、oh, ，那你妹妹呢？
7: 43。
2: 哦、oh, ，差2岁，差的不大。
7: 哦、
2: oh, ，
7: 对，
2: 啊，
7: 哎，对对对，
2: 嗯，
0: 就
2: 平时见的次数多不多？
7: 我说不太多，我在青岛，他在济南。
2: 哦、
0: oh, ，那平时多久见一次面啊？
2: 过年
7: 放假吧，过年，这个10月1、5、1，
0: 哎，那现在还会打电话吗？
2: 一般
7: 打电话是经常给我父母打电话，我有时也给他打电话。对，
0: 哦
2: 哦哦，你还会经常给妹妹打电话问一下
7: 啊？有的时候吧、啊，
2: 基本上其实都是微信交流了，就能说话就不、
7: 啊、对对对对
2: 就不电话了，现在比较方便。
7: 是、嗯，
2: 来，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下一句是什么呀？
7: 啊，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2: 哎，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分别叫什么名字？
7: 那个什么启蒙？
2: 什么启蒙？
7: 这个什么？
2: 就在嘴边儿。
0: 周志南，启蒙运动。
2: 是，就是
0: 启蒙，你在讲什么？
2: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名字、
7: 啊、
0: 第一次叫文艺复兴，第二次叫启蒙运动。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下一位。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张先生好，您在家里是排第几啊？
8: 啊，我排老二。
2: 哦，有个姐姐。
8: 对，我有个姐姐。
0: 哦，今天打电话进来是就是控诉一下姐姐平时怎么欺负你，
2: 还是想炫耀一下有个特别好的姐姐？
8: 我姐姐是全世界最好的姐姐。
0: 哦，
2: 你姐姐一定在听节目吧？
8: 不，因为我姐姐对我很好，我姐夫对我也很好。
2: 哦，你们
8: 我外甥对我也很好。
2: 差几岁啊？
8: 我们两个差6岁。
2: 那你很幸福、哦、我感觉你这个言语中都是充分表达对姐姐的爱。
0: 那你现在结婚了吗？
8: 我姐千金不换。
0: 哎呀妈！
2: 妈耶，有这样的好弟弟也很幸福啊！
0: 好了，我先来给你看看，给你多少钱，看能不能换。来，请听题。 第一题，请问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什么历史事件？
8: 安史之乱。
0: 安史之乱，第二题。

0: 以北宋沈括写的哪本书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1: 《梦溪笔谈》。
2: 继续吗？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吧，继续吧，我继续参加，继续吧。
2: 好，来第三题，请问八路军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哪个抗日根据地？
1: 晋察冀，晋察冀吧。
2: 哎，晋察冀，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吧。这个18.8块给我外甥买好吃的。
0: 哎呦，你真的是个姐姐脑袋！你姐姐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我感觉你姐姐是天下无敌好的姐姐。
1: 我姐前就是她打进来电话了，就前面那个
0: 啊，
2: 刚刚打
1: 的那个张对张女士那个，她回答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黄晓明演那个大汉。
0: 好，那你知道怎么领红
2: 包吗？那你回去可以说嘲笑一下姐了，说这个姐姐送分题都答不对。
1: 哎，我不能嘲笑她，我姐姐就是把我培养的比较优秀。
0: 哦哟，好，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怎么？我知道，就是我天天听。
2: 嗯，叫你姐姐去领。
1: OK， 好，谢谢。
0: 好嘞，赶紧去啊，
1: 拜拜。好了，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有朋友说哈，感觉今天的活动主线呢是听大家来炫耀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支线呢才是来拿红包的。
3: 是，其实我们也挺愿意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平时生活中的故事啊，因为可能每天光答题，大家也可能觉得节奏特别的快，所以我们也
2: 难得有机会啊。
3: 是是是。
2: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有个规则要求的，就是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有一个要求，您必须得是
3: 不是独生子，
2: 独生子女，
3: 对，非独生子女，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就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啊，
2: 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如果您是独生子女，那打不了。
3: 是的，可以等过几天看一下我们的规则，因为这个周每天规则都是有变化的，大家也不要走开啊。
2: 下一位一号线的侯美女，您好。
4: 哎，晚上好，伟超，大葱。
3: 侯美女
2: 好。你们家几个猴啊？
4: 啊，啥？
3: 你家里是排行第几？
4: 我是老大。
2: 老大。后面还有？
4: 还有个妹妹。
2: 还有个妹妹啊。
3: 两姐妹。那你们差几岁啊？
4: 差十岁，
2: 这么多啊？
4: 对。
3: 那你们的名字是就是很雷同的，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完全不一样。
2: 对，因为毕竟相差十岁嘛，
3: 确实
2: 叫的很雷同，那感觉像双胞胎儿。
4: 我的名字比较好听一点吧。
3: 妹妹有在听节目吗？妹妹今年多大？
4: 没有，21。
3: 哦，大学生。
2: 是啊，你的名字比较好听。你的名字是谁起的？
4: 是我妈。
2: 她的名字是你起的？
4: 我爸。
3: 你比较喜欢妈妈给你起名字的审美是不是？那你妹妹也这么赞同你吗？还是说你妹妹觉得哼，我的名字比你姐姐的好听？
4: 我不会让她这么嫉妒的，不告诉她，告诉她我的想法。
3: 好吧，
2: 那个、
3: 妹妹蒙在鼓里。
2: 就像那个叫什么马里奥，他妹妹叫
3: 马喜悦，是不是？
2: 你看就没有马里奥好听。
3: 他妹妹还是小名叫喜悦，还是真的大名叫喜悦？我也不知道。
2: 反正我觉得没有他名字好听。
3: 是
2: 马里奥多好听啊！
3: 是很可爱。
2: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担心，就是如果他妹妹的名字给马里奥起，他估计得叫他马桶栓。
3: 你知道最近不是这个《爸爸妈妈》综艺又更新了吗？其中有一对姐弟，然后他们的小名是根据爸爸妈妈的姓氏起的。
2: 哦。
3: 然后他爸爸叫严，姓严，所以他妹妹的小名叫易安，易安严。然后他哥哥就叫乐优，他妈姓刘嘛，乐优刘。
2: 哦。
3: 所以我打算以后我也这么起。
2: 那你的小孩叫？
3: 我姓管。我
2: 管。
3: 叫我的起好叫顾安嘛，顾安管，你看也很好听吧？张就比较难起了，脏脏。张太难听，
2: 子昂啊，
3: 哦，子昂也可以，
2: 对吧？
3: 也好听的，也好听的。来来来，
2: 起一些难听的名儿，
3: 不聊乱七八糟了。来吧，红美女，我们答题喽。
4: 好的，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天使之城”之称的是美国第二大城市的哪个城市呢？
4: 洛杉矶，
3: 没错。
2: 好，第二题，请问《马关条约》当中签订了苏州、杭州、沙市和哪个通商口岸，要求在这个条约当中开辟？
4: 厦门。
2: 厦门不对。
4: 不知道了。
2: 四个通商口岸，苏州、杭州、沙市和重庆。
4: 哦，好的。
2: 哎，好嘞，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好。
7: 啊，你好。
3: 王美女好。
2: 王美女好。王美女在家中排行
7: 老大，
3: 然后也是
2: 老大。怎么都是老大呀？
3: 那你也有一个妹妹吗？
7: 我有一个弟弟。
3: 哦，差了几岁啊？
7: 5岁。
2: 不多。
3: 刚刚好，其实。
2: 正是可以拿来练手的年纪。
3: 姐姐上小学了，弟弟出生了。
7: 对，
3: 是不是差不多？
7: 对，
3: 好，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东西值5刀，请问刀是哪种货币的别称？
7: 美元。
3: 美元。来，第二题。
2: 第 二题，请问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1886年美国哪个城市的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7: 不知道。
2: 五一劳动节是美国的芝加哥啊。
3: 哦，好吧，
2: 他们争取8小时工作制。嗯，拜拜，
3: 拜拜。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2: 我不能过五一劳动节，
3: 为什么？
2: 因为我工作时长不止8个小时。
3: 没事儿，马上就迎来了我最喜欢的假期了
2: 啊！
3: 11国庆，而且今年国庆跟那个端午节是分开的。
2: 什么端午节？
3: 啊、不是，就
2: 国庆能跟端午分开？我的妈呀！
3: 什么节来着？
2: 中秋。
3: 中秋节，中�秋节，对，就隔了几天，好像3天。
2: 我要请假。
3: 今年还挺，好多人都指着3天呢，然后可以连休15天。
2: 好了，不要说出来了。
3: 来，下一位，3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8: 哎，你好。
3: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您在家里排第几啊？
8: 我老二。
3: 哦，
2: 上面有个
8: 姐姐。
2: 有个姐姐。
3: 还有个
8: 没有了。
2: 他老二是吗？
3: 就有一个姐姐、啊、
2: 跟姐姐相差几岁啊？
8: 姐姐大9岁。
2: 哦，大九岁、
3: 哦、那挺大的。
2: 那很好呀，那姐姐就多照顾你啊，对吧？
3: 是啊。
8: 现在好，之前也挺好。
2: 我就想听听之前的事儿。
3: 之前也挺好，那这个也是差在哪儿了？
2: 我就想听听之前的事儿。
8: 我们两个正好应该是我最皮的时候，可能是最顽皮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姐姐是可能有点叛逆的时候，她是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天
2: 天打。不九岁吗？不是。
3: 对
8: 呀、
3: 啊，就是
2: 九岁怎么上小学高中？
3: 姐姐高中的时候，
2: 啊、
3: 她上小学嘛、
2: 啊啊啊，
3: 就是姐姐是最沉稳的时候，
2: 嗯、
3: 弟弟最调皮的时候、
2: 嗯。
3: 然后姐姐准备高考了，
2: 啊、
3: 弟弟每天在那儿，哎，姐姐你写的什么作业啊？今天写的哪一科啊？姐姐我要吃这个，是不是？
8: 那时候一天，从姐姐结婚了之后就好了。
2: 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姐姐那个每天拿你练手？
8: 偶尔吧也。
2: 姐姐跆拳道黑带。
3: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把姐姐惹的就是非常的毛
2: 啊？
3: 有没有、
8: 有那次反正也是她在学习，我在就是在旁边玩，最后她也不学习了，就烦的我们两个拿着那个羽毛球拍互相打。
3: 我的天、
2: 哎、
3: 在家里拿羽毛球拍互殴啊、
2: 嗯、
3: 那你身上绝对青一块紫一块，姐姐比你高那么多，姐姐能打到你的脑袋，你只能打到姐姐的大腿。
8: 小时候可能不知道疼吧，
2: 跳起来打姐姐的膝盖、啊、
3: 是，哎，小时候就是皮实哈、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能穿越时空的宝物叫什么呢？
8: 七彩宝，月光宝。
3: 哎，对，月光宝盒。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清朝的君主当中当过3次皇帝的人是谁啊？
8: 朱元。
2: 清朝
8: 三次
3: 谁呢？
8: 我有点印象、啊、
2: 只有他啦。正确答案是溥仪，他当了又被废、当了又被废嘛。

0: 所以当了三次嘛。啊，
1: 好吧，
2: 好，
1: 拜拜，
0: 拜拜，长到今天也不容易啊。
1: 是。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所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请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把免提关了，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
1: 嗯，来，下一位是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赵先生好。赵先生您在家里是
4: 老二。
1: 老二。哦，
0: 家里一共几个呀？
4: 啊，对，
0: 就一共两个。
4: 对，
1: 你有一个姐姐。
4: 哦，对
1: 啊。哦，差几岁？
4: 他七岁。
1: 那你刚听了上一位朋友的故事，有没有产生一些共鸣啊？
0: 就只能说感同身受。
1: 有吗？
4: 嗯，可能都忘了年轻时候的事儿。
0: 你什么叫年轻？那小时候的事儿。
1: 你现在多大呀？
0: 嗯，
4: 快40了。
0: 快几岁？
1: 快四十了。
4: 快四十了。
1: 你声音一点不像
0: 啊，听起来
1: 像20岁出头。对
0: 啊。那姐姐呢？
4: 40多吧。
0: 姐姐现在在哪儿啊？
4: 结婚了。
0: 啊，然后就再也不联系了，就从此以
4: 后。不不不，
1: 跟你都在青岛吗？
4: 对对对。
1: 哦，那你们见的频率多不多啊？
4: 一周一次。
1: 哎，那还挺好。
0: 见了干嘛嘞？
1: 吃饭，唠家常。
4: 周末吃饭。
0: 哦，
1: 这是你们每个周就是必备的一个家庭项目是吧？
4: 啊，对。
1: 其实这样挺好的，
0: 就是两家人凑到一块儿一起吃。
1: 嗯
0: 啊。是去爸爸妈妈家还是
4: 父母家？
0: 去父母家。
1: 哎，那还挺好的。
0: 啊，很好。
1: 就是姐姐跟弟弟的感情特别好，然后他们下一辈孩子也比较需要这种嘛。
0: 你像我妈妈，她长大了以后跟她的哥哥弟弟一年大概就见4到5次吧。
1: 哦，见的不太多。
0: 什么清明啦，中秋啦，
1: 就挑几大日子
0: 啦，就只有这种节日。
1: 为什么其他时候大家都比较忙碌？
0: 所以这也是中国节日的意义啊！就这些节日赋予了这些家庭有团圆的机会嘛，用一个名头聚集到一起。嗯，可能因为月光，可能因为美食，
1: 是
0: 吧？是。
1: 那你会不会
0: 家里的祭祀等等啊？
1: 你回家之后会不会搞那种团建日啊？
0: 啊，会，
1: 是吧？哟。怎么唱起歌来了？
0: 电话
1: 这个赵先生，
4: 哦，我对下电话。
0: 啊，来，
1: 那
0: 准备好了吗？
4: 啊啊啊！
0: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李商隐的《无题》中写道：“相见时难别亦难。”下一句是什么呀？
4: 东风无力百花残。
1: 没错。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西藏的江南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旅游景区闻名的是西藏的哪个地方？
4: 西藏。
0: 西藏的哪里？
4: 玉龙雪山。嗯，
1: 玉龙雪山。
0: 你再仔细听题，请问被称为西藏的江南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旅游胜地闻名的是西藏的哪个地区？
1: 哪个地区？
0: 正确答案，西藏林芝。
1: 哦，
4: 谢谢。
0: 嗯，
1: 好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高美女。您好。
5: 哎，你好。
1: 嗯，高美女好。
0: 高美女好。高美女家中排行
5: 老二，我有一个姐姐
0: 啊。你们两姐妹现在
5: 她大我9岁。
0: 她大你九岁，
5: 天天欺负我。
0: 好，
1: 你是来这个节目控诉姐姐的？
0: 举报她，她怎么欺负你的？
1: 有没有什么你记忆犹新？
5: 掐我大腿根。
1: 我的天，跟我妈妈一个习惯。
0: 啊，现在还掐吗？
5: 现在我俩都已经他各自成家了，他还在压迫我，他还在掐我大腿根儿。
1: 他
0: 现在
1: 还掐
0: 你大腿根儿啊？
5: 对。
0: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掐别人大腿根儿啊？
5: 我家离他家开车就10分钟，我还天天去找虐。
0: 天哪！
1: 那你跑呀，他掐你，你跑呀，跑不过。
0: 你就不能把房子买在潍坊？
5: 他买的房子。
1: 哦，姐姐买的。
0: 啊，两个房子都他买的。
5: 姐姐给买的房子。
1: 那你被掐就被掐吧，咱忍着点好不好？
0: 哎，一栋房子至少100万呢。你
1: 是咱们忍忍就过去了。
0: 哎，大腿根算点啥呀？呀，
5: 所以我忍了。
1: 对，咱得能吃得了苦。
0: 那个哎，哪个姐姐愿意掐我大腿根的？
1: 求掐是不是
0: 啊？哦，我也想要个房子啊。
1: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经常照着镜子发现自己的大腿根多了两块青。我妈妈问你看这是什么呀，我说是什么，她说是我给你的母爱。
0: 哎呀妈呀，
1: 我妈从小就 PUA 我。
0: 然后那她这个是姐爱。
1: 是，都一个习惯。哎，
0: 但虽然说哈，就姐姐经常就是你所说她欺负你，但实际上姐姐对你还是挺好的吧。
1: 嗯，
5: 现在对我很好。
1: 这叫相爱相杀。
0: 不好怎么可能给你买房啊？
1: 是啊。
0: 对吧？
5: 是的。
0: 嗯，那他怎么欺负你的平时？
5: 他怎么欺负我的？就
1: 没有就是那种

0: 忍耐压制吧。
1: 一般会因为什么事儿啊？还是就是各种小事儿都上来给你掐两下，加法。
2: 有事儿没事儿就掐大腿根儿。
0: 我们家我姐就是王。
2: 啊，
1: 哦哟，
2: 那你就是
1: 小
0: 她的随从。小时候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没错，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个先帝指的是谁呢？
0: 刘备。
1: 哎，没错。
2: 好，第二题，请问西气东输是我国距离最长的输气管道，西起塔里木盆地，东到我国哪个城市？
0: 重庆。
3: 啊哦。
2: 去重庆干什么？
0: 青岛。
2: 不到青岛，西气东输。
1: 东输啊，我的天。
0: 不知道。
2: 什么时候从塔里木盆地给我们输了气了？没有气呀、啊。
1: 正确答案是
2: 上海啊。
3: 啊哦，时间到了。
1: 好吧，下次再来啊。嗯、你旁边是你的姐姐吗？
0: 旁边是我老公。
1: 哦，姐姐在应该也不敢这样讲吧。姐姐又好拧上你的大腿根了。
0: 可怂了我。
1: 感谢你参与啊。拜
2: 拜,
1: 拜,
2: 拜、哦、我觉得好幸福啊。
1: 是，就是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2: 哎呀，
1: 你也想找一个能掐你大腿根的姐姐是不是？
2: 不是，她是要给我买房主要是。
1: 太实在了你有点。来，下一位，三号线池先生，你好。
4: 你好，大聪，超好，
1: 晚上好。
2: 你好，池县家中排行老大、老二。
4: 老二，我有个姐姐。
2: 哦，
1: 你的姐姐有什么？
2: 掐大腿根吗？掐大腿根吗？
4: 没有没有，我姐姐就是小时候给我搓澡会搓得很用力，搓得我直跑。
2: 啊，
1: 给你搓掉皮，就是把所有的气都用在了搓澡上，会不会天天让弟弟过来洗澡？你一惹他就弟弟来洗澡。
2: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一说到洗澡就害怕，是吧？
1: 是不是？都不敢出去搓澡，都留下了心中的烙印
2: 啊。
1: 没有，
2: 就姐姐这么好，还给你搓澡
1: 啊？
4: 就是我们差的比较大嘛，小时候差九岁，比较小的时候都是她，就是哄着，
1: 长姐如母嘛。
2: 哎呦，
4: 对，
1: 真的是这样，
2: 这上价值了。
4: 对，真的是，
1: 真的，姐姐就真是半个妈了。
2: 那现在对，现在姐姐跟你关系怎么样？
4: 现在也很好呀。
2: 啊，现在很好，
4: 就是从小就是特别照顾，特别
2: 那姐姐怎么不掐你大腿根啊？
4: 她有别的方式呀。
1: 是，每个人爱弟弟的方式不一样，那哪能都掐大腿根呢？
2: 掐也让她掐，也掐完了她给买房啊。
1: 哎呦，
2: 我多羡慕呀。
1: 确实哈。
2: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我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疆土地域面积是最大的？
4: 元朝。
1: 没错。
2: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中东部，特产是葡萄和哈密瓜的是哪个地区？
4: 吐鲁番。
2: 吐鲁番。
3: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再来一道。
2: 再来一道。
1: 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蜡笔小新他在双叶幼稚园读的是哪个班级呢？
2: 哎，哪个班的？
4: 知道。
1: 没
2: 看
1: 过
2: 蜡笔小新吗？小的时候
4: 没有
2: 啊。你没看过蜡笔小新？
1: 那你童年看的什么？
4: 就是恐龙战队呀，还有些什么。
1: 你是哪一年的？
4: 91。
1: 哦，
2: 九一年看看这个什么
1: 恐龙战队，
2: 我没听过，大田老师听过吗？
1: 你们是同道中人，可能正确答案他是在向日葵班啊。
2: 啊，
1: 嗯，
4: 啊、
1: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2: 拜拜。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好。
6: 下班好，伟超的大葱。
2: 你好，王美女好。王美女在家中是
6: 老大。
2: 老大，下面有一个
1: 弟弟。
6: 弟弟。
1: 哎呀，我猜对了，你们差几岁啊？
6: 差8岁。
1: 那你会掐人大腿根吗？
6: 不会。
2: 为什么？因为没有买房的资金，是不是？
6: 对，
1: 因为下不去手，人家就不能就是不舍得，心疼弟弟啊。那你小时候就是弟弟
2: 不是是没有买房的底气，如果有这个可以那个是吧，我
1: 早就该掐的地儿全掐了是吧，
2: 那就掐嘛。
1: 小时候弟弟有没有把你气的就是不行、嗯、
2: 就很难受、
1: 哦、
6: 没有
2: 没
6: 有、
1: 啊、你弟弟非常听话。
6: 不是，我弟弟小的时候只会羡慕为什么他是老二。
1: 哦，他也想当老大。
6: 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差不多幼儿园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上初中高中，我就一周一回家、嗯、然后他就觉得父母对我特别好。
2: 嗯，
6: 为什么他平常在家吃的很一般，然后我一回家就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哎呦，
6: 他就说为什么他不是老大。
1: 是对姐姐格外的宠爱，确实是这样吗？
2: 那现在呢？
6: 现在还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但是我嫁得很近，然后每周几乎反正隔几天就回一次家。
2: 嗯，
1: 那
6: 弟
1: 弟
6: 还没结婚
1: 啊、哦、那你弟弟有没有讲每次姐姐回来又是大鱼大肉，什么时候我才能结婚？
6: 嗯，对，他还要给我看孩子。
2: 对啊，你好惨哦，因为姐姐结婚了，现在回来的话他还是大鱼大肉。
1: 没错，
2: 弟弟还在家里吃烂菜根。
1: 弟弟想了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凭什么
2: 我不
1: 是
2: 老大。
1: 对，哎呀，
2: 他弟弟想说原来只有老大才能吃好鱼好菜。
1: 真是。来，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好。在影视剧中啊，百姓到衙门前鸣冤一般击打的是哪一种器物呢？
6: 鼓。
1: 嗯，鼓。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苏武牧羊北海边当中，这个故事里的北海指的是哪里？
6: 甘肃。
2: 该不对，
6: 银川。
2: 哎，不对，
6: 宁夏。
2: 哎，不对，
6: 是哪里？
2: 指的是贝加尔湖。
1: 哦，
6: 哦，对对，
3: 错了。
1: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6: 拜拜。
2: 嗯，拜拜。八八九九
3: 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花花群的石美女。
2: 你好。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下面好、
2: 哎、石美女好。石美女在家中是？
5: 我是老二。
2: 老二上面有一个
1: 哥哥，
5: 有一个姐姐。
1: 哦、啊、也是姐姐。
2: 然后呢、嗯、
1: 姐姐双姐妹
2: 掐你大腿根吗？
5: 这个倒没有，但是有时候比如说犯错父母说不听的时候，姐姐还是会揍的、
2: 嗯、就是姐姐上是吧？
5: 嗯，对，
2: 就是父母跟你讲道理，姐姐、嗯、
1: 来上手，
2: 没有道理可以讲。
5: 嗯，父母说不听的时候，
2: 姐
5: 姐
2: 说我就是道理。
5: 对，差不多。
1: 你们差了几岁啊？
5: 我可能是差的，今天晚上打电话可能是差的最大的了吧，
1: 差十二岁。
5: 对对对，你真聪明。
1: 哎呦，差了一旬的年纪、
2: 啊、那真的蛮大的。
1: 嗯
5: 嗯，是的。
1: 是，那这个姐姐就是打起来更有底气了、嗯、差的太大了、啊、
2: 是手更有劲儿，
1: 手更有劲儿了，真是
2: 啊。哎，不光也是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嗯，姐姐年纪大一点的话，我想想，
5: 但是很照顾我。
1: 对对对，肯定会更照顾
2: 我、
1: 嗯、
2: 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吧，就特别的照顾吧。
5: 对，非常照顾。
2: 你看就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是吧，一生孩子就叫姐姐来照顾、嗯、一生孩子就叫姐姐来照顾。
1: 是、啊、
2: 那个德华是不是？
5: 哦，是。
1: 你们住得近吗？
5: 也很近，而且我姐姐有事没事，因为我也生孩子了嘛、
2: 嗯、
5: 我姐姐有时候就会说想我孩子了，让我带过去、
2: 嗯、
5: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什么的、
1: 哦、
5: 而且确实姐姐像她的虽然比较大，但是姐姐对我真的很好。就比如说我这一次说随口哈刷视频，我说哎呀这个小龙虾挺好的想吃哈，下一次我去我姐姐家吃饭，我姐姐绝对会给我安排上，就是确实很好、
1: 嗯、是，哎，很用心啊。
2: 我怎么没有姐姐、嗯、
1: 我怎么没有姐姐 啊
2: 就我就只有一些那个表姐什么姐。嗯，
1: 我是我们家的老大了应该是。
2: 哦，
1: 但是比我还大的就都不在青岛，就离得比较远。
2: 嗯，
1: 所以基本上我在青岛就算是最大的。
2: 所以你是青岛的老大。
1: 是，如果我妹妹跟我讲说她今天想吃龙虾，我可能就装作啊。开玩笑、
2: 哎、
1: 开玩笑。
2: 哎，你他们就说嘛，就这个年纪差的多少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像如果差的这个小的话哈，可能就、
1: 嗯、
2: 就说我也想吃。
1: 我跟我妹妹是差了四岁
2: 啊，
1: 她经常就是我会跟她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你出去请姐姐吃吧，你现在还有压岁钱，姐姐已经上班了、
2: 啊、
1: 没有压岁钱了，
2: 而且姐姐一月工资三千多。
1: 是，我说你同情同情姐姐吧，妹妹就说好。我妹妹对我是特别特别好的
2: 啊。
1: 嗯，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有点反着来，有点倒反天罡了。
2: 好了，来吧，我们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呢被称为

日，青岛近海浪高 0.6 米，水温 27.4 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8分和夜间的20点1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18分和下午的14点42分。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游戏。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是的。那么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说哈，说这个
3: 说什么？
2: 说我们今天应该放一些关于姐姐的歌
3: 啊？
2: 为什么今天又不是姐姐专场？为什么要放姐姐的歌？
3: 是啊，我们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呢。都有。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所有
3: 不
2: 是单身的朋友。
3: 什么单身啊？
2: 非独生的姐，叫什么？
3: 非独生子女、
2: 多孩家庭的宝宝。
3: 对对对对对，是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就可以来打电话参与一下，好吧？
2: 多孩家庭的宝宝。
3: 嗯，好，我们的热线还是88990921，88992921，节目还剩最后的半个小时，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2: 我看到悠悠我新来，我话都不会说了。
3: 是他吗？
2: 啊！
3: 我的天！
2: 因为我心你也有宝，你也有姐姐哥哥什么？
4: 对，有我有姐姐
2: 啊！你是老二？
4: 对，
3: 你们差了几岁啊？
4: 他是腊月28的生日，就是4岁，但是其实是5岁，他老说让他说4岁，
2: 那平时跟姐姐关系好吗？
4: 哎呦，我跟你讲两件童年的事情哈，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小的时候，我爸爸买回来那个就是那个虾米，然后呢他就跟我说，然后我们就他有的时候他知道在哪里放着，然后他就拿出来分享给我，然后呢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他说这叫海洛因。
3: 你的姐姐，
2: 我直接骗你。
4: 对，然后我就当真了，我就知道他叫海洛因。然后后来我爸爸再买回来那个虾米，然后我就说爸爸买海洛因。
2: 哎呀，你没得给你们抓起来啊！
4: 然后我爸爸就很惊讶，说什么？
3: 这是几岁的事情？你姐姐懂得还怪多的嘞。
4: 那我姐姐
2: 因为学校有这个普法教育，
3: 是是是，
2: 禁毒教育都
3: 就忽悠你这种小孩儿，当时你还真信？
2: 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
4: 说的一本正经的。
3: 是的，但凡我跟你讲，我现在幼儿园的弟弟都能分得清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幼儿园就开始教了。
2: 学校都有这样的教育。
4: 是的哈，还有我小时候他跟我玩捉迷藏，然后我缠着他跟我玩，他其实不想跟我玩，但是又不想我打扰他，他就说你去藏吧，然后一会儿去找你，然后我就在那里找了一个犄角旮旯藏了半天，他也不去找我。
3: 然后你姐一个小时都不去找是吧？
4: 对，
3: 两个小时。
2: 然后
4: 对，然后我憋不住了，就自己出来了，他就说啊，我找到你了。
3: 我经常也这样，我跟我妹也这样，我妹就玩捉迷藏，我就坐在原地，我说啊，你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你啊？就一直这样，结果过了半个小时，他躲不住，自己出来了。他说姐姐，我藏得厉害吧？我说真厉害，你接着去藏。小孩就是好骗。
2: 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都不会被骗得这么惨。啊、
3: 真是。来吧，你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小犹太霍华德吃了哪一种坚果就过敏了呀？
4: 哪一种？这个没看过。猜一个吧，那就核桃。
3: 正确答案是花生。他吃了花生过敏了。好吧，
4: 好吧，
3: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3: 孙先生，
2: 你好，
6: 你好，韦超大松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孙先生，您在家里是排第几啊？
6: 第一。
3: 哦，
2: 老
3: 大。有个妹妹。
6: 有。
3: 还有个弟弟。
6: 妹妹。
3: 哦，
2: 就一个妹妹。
3: 妹妹。
2: 好，那家里妹妹跟你相差多大呀？
6: 4岁。
2: 4岁啊，
3: 刚好。
2: 就是刚刚哈、啊、听到的都是这个姐姐跟弟弟之间的故事，那总是挨打。
3: 那哥哥对妹妹，
2: 哥哥对妹妹应该就不会
3: 了吧？对呀、啊，一定是手下留情的吧？
6: 爱护有加。
2: 都是妹妹打你、哎、是不是？
3: 就是如果是不是妹妹犯了什么错，然后爸爸妈妈说，那你就打哥哥吧，替妹妹扛揍是不是？
6: 嗯，能扛。
2: 就是妹妹犯错了以后呢，爸爸先。打妈妈就打哥哥，说你记住啊，你下次再犯我就这样打你。
3: 对，是的，哥哥永远都是那个替罪羊。
2: 你看看哥哥痛不痛？
3: 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但我特别羡慕有哥哥的。 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2: 对，但相差其实不大啊。
3: 嗯，四岁刚刚好。
2: 对，现在都各自结婚了吧？
6: 年龄挺大的了。
2: 啊，然后现在都有自己的孩子了。
6: 孩子也结婚了。
2: 孩子都结婚了。
3: 您是哪一年的呀？
6: 是那个68年的。
2: 哦。
3: 哎，你是不是那个养过宠物啊？
6: 不是，就那个你有个女儿那个。
3: 哦，你有个女儿，女儿20多岁了，我想起来了，27、28岁，
6: 29，
3: 她来过，有印象了。
2: 上次的女儿场来的，
3: 是是是，
6: 对，
3: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你家里的女人故事不少哈。
3: 第一题，请问著名的民歌《走西口》中的西口在我国的哪个省呢？
6: 山西。
3: 哎，山西，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香港岛它的最高峰是哪座山呢？
6: 太平山。
2: 哎，太平山。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3: 好
2: 了，不答了。
6: 这样吧，
3: 都可以。
2: 6块6就够了是吗？
6: 够了。
3: 记得现在去填写信息啊。
6: 后台公众号。
2: 好，感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真听不出来啊，而且听声音我感觉还挺年轻。
3: 嗯，想不到是68年。
2: 68年，
3: 68年，今年多大？
2: 跟我父亲一年。
3: 哦，不像吧？
2: 对对对，
3: 真不像。
2: 就像我，如果我爸爸在参加我的节目，是吧？我就……
3: 那你爸爸来参加，你能听出来吗？一定能听出来，是不是带着一点上饶口音？
2: 没有没有没有，我爸爸还行。哦，我爸爸他有自己的口音。因为我爷爷奶奶是浙江人。
3: 哦。
2: 然后呢，我爸爸呢从小呢又在就是武夷山长大。
3: 哦，我听你爸爸讲话是能听懂的，但是我听你妈妈讲话我是完全听不懂。因为你妈妈。
2: 因为我妈妈刚刚做了牙齿。
3: 哦，然后你妈妈
2: 发音不清楚啊。
3: 你妈妈又属于那种讲话比较快的。
2: 嗯
3: 对
2: 嗯，
3: 我就听不懂。
2: 所以我妈妈她就哎，她就主要是那段时间就刚做完牙齿，然后讲话都漏风，我都听不清。我都听不清。
3: 全凭这么多年的母子默契来知道猜她说了什么是吧。
2: 哎，你知道吗，就我跟我奶奶就认识30年了
3: 啊，
2: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奶奶在想什么。我跟我奶奶沟通全凭我猜。
3: 都是对答如流。
2: 哦，因为我奶奶她是浙江人嘛，
3: 啊，
2: 然后她不会讲普通话，
3: 嗯，
2: 然后呢，她也不会讲我们老家的话，不会讲上饶话，所以她讲的呢是上饶话结合的
3: 浙江话
2: ，然后再结合的武夷山的话。
3: 我的天！
2: 所以我奶奶讲的话自成一派。我有一年跟我奶奶就回她的老家嘛，就浙江，你知道我们这浙江哪里的吗？
3: 嗯，
2: 那个安陵容老家。
3: 哪里啊？
2: 松阳。
3: 哦。
2: 然后我回去以后发现我奶奶跟她的那个兄弟姐妹讲话，她兄弟姐妹每次都说啊，
3: 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
2: 啊。
3: 那这几年是怎么交流的？
2: 就她只跟，因为哎，他们太多在外面太多年了嘛，就、
3: 哦、
2: 这个语言早就改变了，所以她可能就只有跟我爷爷两人讲话，互相彼此听得懂。
3: 好吧，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的孙美女，您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孙美女。
7: 啊，你好，我叫大春。
2: 哎，
7: 你好，能听到吗？
3: 可以，可以，
2: 可以了。来，孙美女，
7: 你好，
2: 您是在家中排行老大、老二？
7: 老大，我是那个欺负弟弟的姐姐。
2: 哦，刚刚弟弟来了是吧？
3: 哎，
7: 啊，没有，
2: 哦，怎么感觉
3: 有
2: 延迟？
3: 你要听电话里的声音啊，不要听收音机，收音机是有8秒延迟的。
2: 对，我们问问题怎么有延误一样？
7: 没有
2: 啊，
7: 能听到吗？
3: 你像是慢了半拍，
7: 我没在车上。
2: 对，但是感觉慢半拍啊。
3: 好，你刚刚说你是欺负弟弟的姐姐，那你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技？你像刚刚有位姐姐是掐大腿，那你是什么？
2: 弹脑瓜崩。
7: 我是纯凭威严。
3: 哦，君子动不动手是吧？就光动口，
2: 就一个眼神，
3: 对，光站在那里。弟弟就怕了。
7: 也不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
3: 嗯，
7: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弟弟小时候，就是他比如说他不听话，然后我就要管他，可能父母管他不是很管用，但是我管他，我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我数三个数，我数到三他会被吓哭。
3: 真的哭吗？
2: 因为父母是假打，
7: 就是，
2: 姐姐是真打。
7: 害怕可能。
3: 对，所以很多人就不怕父母，但是怕姐姐
2: 啊。 而且你知道那姐姐那不是、
7: 啊、
2: 那不仅是真打的怨，姐姐都往死里打。
3: 姐姐不下手留情是不是？
7: 还好吧，我也没打他，我也没怎么打他。
2: 姐姐都假装自己没打。
7: 就是威严，就是
3: 你们差了几岁呀、啊？
2: 好了，来吧，我们开始答题吧。
3: 哦，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世界啊，有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指的是欧亨利、契科夫，还有谁呢？
7: 欧亨利、契科夫、莫泊桑。
3: 哎，没错，莫泊桑。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作答。来，下一题，请听好。
2: 来，请问被称为仙人掌王国的是哪个美洲国家？
7: 墨西哥。
5: 啊哦。
2: 没错，墨西哥。
5: 恭喜你回答。
2: 继续吗？姐姐，我们怎么有延时啊？我们怎么讲话中间都得断
3: 了断个两秒？那你就赶紧去领红包吧。
7: 我不知道呀、啊，我
2: 嗯，
7: 啊，好的，好
3: 是是是，有一点点延时，拜拜。
2: 嗯，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我就感觉我像那个中央台在播那个新闻，然后跟那个场外的记者在连线，
3: 有个两秒的延迟，真的。
2: 然后啊，
3: 不知道为啥，他也不知道，我们
2: 电视直播就是有延迟的嘛。
3: 嗯，来下一位，二号线赵美女，你好。
8: 哎，你好，我是大葱。
3: 赵美女，感觉你好久没来了。
8: 啊，有一段时间吧。
2: 怎
3: 么
2: 了？
3: 忙啥
2: 去了？打弟弟。
8: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您是姐姐还是妹妹还是哥哥啊？不是
3: 哥哥
2: 哥哥不可能，
3: 你在说什么？
2: 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8: 妹妹，有一个哥哥
2: 啊。有个哥哥、
3: 哦、
2: 哥哥跟你相差多大呀？
8: 啊，比我大12岁。
2: 这么多啊？
3: 一轮
8: 啊。
3: 嗯，
8: 嗯，对对对。
2: 那哥哥现在在干嘛呀？
3: 在听节目。
2: 嗯
8: 嗯，不知道他听不听这个节目
2: 啊。哥哥在哪儿啊？在青岛吗？
8: 啊，在青岛。
2: 嗯，
3: 你们见的频率多吗？就是经常有小聚啊这种。
8: 哦，对，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
2: 一个月见一次。
8: 嗯，
2: 那还行，不算多的。
3: 是、啊、比较、
8: 嗯、就还好，
3: 比较正常的频率吧。
2: 嗯、
8: 啊、嗯嗯。
2: 但我觉得这就是亲姐姐跟表姐堂姐之间的这个区别。
3: 嗯，
2: 你要说我跟我那些堂姐表姐是不是上一次见面那是不是那半年了。
3: 因为你们说不在一个地方嘛，
2: 就即使因为你可能不是有血缘联系，所以你选择就业啊或者是什么的你都没想过在一块儿，
3: 真是
2: 对吧、
3: 嗯、
2: 就各走各的路吧，是不是？
3: 是，
2: 来吧，加油答题。
3: 三傻大闹宝莱坞、阿育王，这都是哪个亚洲国家的电影呢？
8: 哦，印度。
3: 嗯，没错。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琵琶行》当中那位长安歌女叫做什么名字？
8: 哇，
2: 琵琶行，长安歌女叫什么？
8: 这个记不起来
3: 了。嗯，叫什
8: 么
3: 呢？正确答案是
2: 叫做裴心奴。
3: 嗯，
2: 嗯，
3: 好吧，
2: 好、
3: 嗯、
2: 拜
3: 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下一位，三号线郑美女，你好。
9: 哎，你好。
3: 晚上好。郑美女在家里是排行
9: 我是老大。
3: 哦，老大。那你有一个妹妹？
9: 弟弟。
3: 哦，弟弟。那你有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啊？嗯、还是单纯的血脉压制、还是单纯的威严压制、还是实在不行就上加法？你是怎么样的？
9: 基本上是就是
2: 上手法。
9: 小的时候基本上是对打。
3: 对的，你弟弟、
2: 啊、
3: 你弟弟还管还手，那你们俩一定差的不大。
9: 嗯，差了4岁。
3: 哦，怪不得、
2: 啊、
3: 那
2: 正是可以对打的年纪。
3: 是啊，敢还手，就是我们今天接进来第一个敢还手的弟弟。那你们现在见的频次多吗？
9: 啊，不多，因为我们不在一个不在一个地方。
2: 他在哪儿？
9: 嗯，他在济南。
2: 你呢？在青岛。
9: 我在青岛。
2: 啊，然后就一直。就是
3: 节假日可能会见，是吧？
9: 对，节假日再也可以见面、嗯、
3: 也行，距离产生美，虽然现在长大了可能不互殴了，偶尔见一下也挺好的。来，准备好了吗？
9: 嗯，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发生在我国的哪个朝代？
9: 清朝。
3: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周 周杰伦的歌曲《珊瑚海》中的歌词写道：“海鸟跟什么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怎么笑成
9: 这
3: 样？
9: 这个、我不知道，
3: 没听过。
2: 周杰伦，哎，
3: 嗯，《珊瑚海》
2: 抢他的票了没有？
9: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3: 正确答案是海鸟跟
2: 鱼，海鸟跟鱼相爱。鱼啊、哦，
3: 对，跟鱼，
2: 拜拜。
3: 好的，拜
9: 拜，嗯、拜
3: 拜、
9: 嗯。
2: 你抢票了吗？
3: 没有啊，因为我十月一打算出去玩嘛，嗯、所以我就没抢。
2: 我是主要是十一我要回老家。
3: 哦，我朋友圈很多人抢到了，好像也没有我意想当中的那么难抢。好像也蛮好抢的，而且我今天看到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好多朋友都抢到了、
2: 嗯、
3: 都在群里说我抢到票，都说我抢掉了，微信也抢掉了，我这个口罩是咋了？我今天说话是咋了、
2: 哎、怎么一直在吃字啊？
3: 我不知道，我这个嘴今天嘴不好使，今天嘴是借来的。我刚才念那个海洋信息有个嘴说瓢了，然后后台有个朋友他说大葱的口条很什么
2: 满荤
3: 满荤，我的口条满荤、
2: 哎、大葱说明天的那个海洋那个落潮时间是18:05。
3: 对，今天不知道咋说没吃饭，饿的这嘴不好使了。好了，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再打了，今天呢我们就请进最后一位朋友了，
2: 来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最后一位，你好，一号线庄先生，下班好。
10: 你好，韦超大葱。
2: 哎，庄先生好。庄先生，您是哥哥还是弟弟？
10: 我有个姐姐。
2: 哎呀，难受哈。
3: 你的童年过得快乐吗？
2: 姐姐跟你相差多大？
10: 我俩差8岁。
2: 差八岁，那童年快乐吗？
10: 童年不怎么快乐，现在挺好。
2: 哦，
3: 童年全
10: 是
3: 阴影，是不是？
2: 享福都在后面。
3: 是啊，
2: 童年怎么不快乐了呢？我们就爱听你的不快乐的事儿。
10: 童年总是小时候就愿意玩个游戏，打个电脑，
3: 然后呢
10: 就各种设置拔电、
3: 哦、
10: 玩不了，
3: 一打就沉迷于网络，姐姐说话就叫三声都听不到，最后姐姐拿着棍子出来了。是不是
10: 也不拿棍子，直接把电源掐掉。
3: 我的天哪。
2: 哎，他们说只有非独生子女才知道打弟弟要趁早，就是弟弟长大了就打不了了。
3: 是
2: 不是
3: 啊，比姐姐高比姐姐壮，而且那么大了你也不忍心再下手了，就小的时候比较好欺负比较好拿捏。
2: 嗯，所以现在跟姐姐关系很好，姐姐对你也很好
10: 啊。我们天天见。
2: 为啥呀？
3: 天天见，住得很近，
2: 就吃住在姐姐家了。
10: 没，我们在一起工作
2: 啊。
3: 哦，
2: 一个单位啊。
10: 没有，自己搞点事情做。
2: 哦，那挺好，那挺好，
3: 那还挺好的、嗯。来吧，那我们准备好啊！您是今天的最后一位了，来加油。第一题，请问北宋的书籍《百家姓》里第八个姓氏是什么呢？
10: 王。
3: 哎，是王。我们答题时间3秒钟啊！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金砖四国指的是哪四个国家？
10: 不知道
2: 啊，经常在新闻里面不是听到金砖四国吗？
3: 嗯，
10: 我很少听新闻看这些东西，
3: 光听921理解。来，正确答案是、
2: 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3: 嗯，好、
10: 哦、好，
3: 感谢参与了啊，拜拜
2: 拜拜。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呢是非独身家庭。
3: 嗯，
2: 明天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大家敬请期待，欢迎大家明天在下班路上的5点钟继续选择崂山921。我是韦超，
3: 我是大葱，
2: 祝大家生活愉快，同时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您明天晚上5点持续的选择我们节目了，拜拜
3: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后剩什么？你说。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歌曲，叫做《啤酒泡泡》。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有那种叫什么
1: 夏天的氛围。
0: 对，就是你知道一说这个泡泡啊、泡沫啊、啤酒啊，就跟青岛，你说现在就特别的适配。
1: 对啊，
0: 哎呦，真的是不行了，太早了，现在啊，
1: 想喝酒，
0: 早上起来不能想这事儿啊。来吧，今天什么主题？
1: 今天呢，其实是华语乐团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歌曲，但是呢，演唱这些歌的歌手相对来说呢，又比较的火一些。所以就是沧海遗珠吧，
0: 什么意思啊、哦、以前的时候热门歌手的冷门歌曲吧，是这意思、
1: 差不多
0: 是吧啊。可以，我们来听听看啊，包括下一首歌来自郭靖的歌叫做离开。最近爆了一首爱情讯息，之前就是在树上唱歌心肠等等之类的，但这一首其实也很好听，我们听听看啊，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离开。

0: 这首歌是蔚蓝的，歌曲叫《夏日清醒》。蔚蓝有首歌很有名，叫《一格格》。
1: 对，
0: 啊、
1: 还有大哥。
0: 对对对，他以前的时候有对有一首歌曲，后面还有几首歌啊，一首《流星》。流星呢，怎么说他？怎么讲？他当时应该是火过一段时间的。
1: 他选秀的时候很火，
0: 对，很火，而且嗓音很特别嘛。
1: 并且刘星他本身就是创作型歌手嘛，
0: 是的，
1: 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呢都是自弹自唱，然后、哎、自己写的。
0: 是的。
1: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星，叫做《雨过之后》。
0: 嗯，
1: 这首歌大家呢听旋律肯定很耳熟，但是听名字呢绝对没听过。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我们的歌曲呢是学生时代的歌曲，就是你学生时代听什么歌，唱什么歌，喜欢听什么歌，今天你就唱什么歌就行了。
3: 是的，是的。
2: 哎，对，你学生时代喜欢听谁呢？听什么？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啊、潘玮柏啊，就类似于这些。
3: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当然是许嵩、徐良、汪苏泷了。
2: 我在这找呢，但我没看到有徐良的歌，我现在不太好找。
3: 三巨头
2: 歌有点多啊，今天可以随意啊，你们唱谁都行，
3: 对，只要是你学生时代的记忆就可以。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学生时代的记忆是周杰伦啊，或者蔡依林啊，各位都可以呢把他们的歌给唱出来。今天的唱歌的群组呢是四十群之后的群，再加上我们宠物群的小伙伴们。
2: 哎，是的，我们随便找了一首啊，无赖，你们可以随意啊，你们想唱这个也行，不唱这个都可以啊。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大家的歌声会唱一些什么样的歌。
3: 是的，
2: 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啊，我很期待大家这个学生时代的歌会选择什么歌曲呢。首先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哦，这是你学生时代的歌吗？爱不会绝，周杰伦的是吗？林俊杰，sorry，等会儿，不对， 不对，哪里有声音啊，在这儿，我就说嘛，这个，
1: 我就说嘛，有周杰伦的事儿，
0: 突然间有周杰伦的事儿啊，来听一下啊。

0: 好听，
1: 好听。
0: 真好听啊！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也是46号群的这位朋友，你这个名啊，我是不会读啊，好吧？
1: 我们查了一下，
0: 有聚
1: 确
0: 氧核
1: 实不会读。
0: 低氧、聚氧、核糖、核酸是什么东西？我
1: 感觉好高级的样子。
0: 听一下，我真的受伤了。
2: 窗外阴天了，
1: 哦，
2: 音乐低声了，
0: 不对，这是张学友前面那
3: 我
0: 个，
3: 的心开
0: 对，
3: 始想
1: 哦。
3: 你了。
0: 对，我就说嘛，那个应该是张学友前面那个话。好，我们继续啊。

0: 就是爱你爱着你，哎呦，终于想起来这个名了，
1: 对，
0: 哎呀，舒服了。来，
1: 舒服了。
0: 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这是兰州没有拉面唱的这首歌叫《1万个理由》，听一下啊。

0: 我第一次听演唱会就是去听的林俊杰的演唱会，
1: 然后呢，
0: 当时我就觉得林俊杰怎么唱的这么好，真的就是行走的 CD。
1: 嗯，所以呢，
0: 所以就是唱太好了，
1: 当然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嘛，对吧？
0: 太厉害了。
1: 来继续啊，下一位飞户外传61号曲呢，唱的兰花草，
2: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1: 对，就这首啊。
2: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是果。
0: 为什么也会？
1: 当然啊，以前小时候会听的。

0: 你信心不太足没关系，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我们后天大后天再大后天都没问题。
1: 是的，
0: 好吧，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不要多打好不好。我们还是把更多线路留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你看晚高峰现在也限嘛，是不是？昨天是那个不是独生子女，家里有哥哥有姐姐的，有弟弟有妹妹的、
1: 哦、
0: 你看我就打不了，对不？咱独生子是吧，所以咱就不行。还是一样的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把电话留给更多的朋友，都让大家参与参与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每个人都来参与试试看。
0: 对的啊，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3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
1: 预计几月几号，
0: 预计一月几哦不对，
1: 预计8月18号。
0: 对对对对对，
1: 预计明天呢青岛的近海浪高是0.6米，水温是27.4摄氏度，高潮时呢是零。